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快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

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大，我不是个明星。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起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竟然安慰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生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哈，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珠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8: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七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9: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七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勤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身体尽快消肿。第四至五天，肠道面临考验，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六至七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

0: 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0: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4: 人的一生都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0: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5: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0: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0: 梦想无边活力之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安静。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又到了周末哈，今天这个周末也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呢？是不是有打算去到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再去看一看呢？那今天也是我们2026年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收官夜晚了啊。那此刻我的同事孟竹也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向大家云展示我们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的一些情况。晚间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吃、去哪里溜达的话，不妨可以来到淮河化广场我们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同样，今天晚间呢也会有主题之夜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嗨爆这个夜晚。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快乐延续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稍后呢要请他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关于话题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来说一说习惯。咱们来说一说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呢？相信每个人啊，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一些小爱好或者是一些小习惯。对于你来说，有哪个习惯是你坚持的还时间还蛮久的？他为什么能够坚持那么久呢？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今天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想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听一听你的判断是什么，你的心理的这个历程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当然呢，稍后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将跟三位同学一起来听一听哈，看看他们各自坚持最久的习惯和爱好又是什么。首先三位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一中的杨新月。
0: 欢迎杨新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华的赵贝妮。
0: 欢迎赵贝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的李妍希。
0: 欢迎李妍希。欢迎三位同学做客哈。那我们先来问问新月好不好？评价一下你自己，你是一个比较有毅力的人吗？
1: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有毅力的人。
0: 比如说哪件事就能证明你是很有毅力的人呢？
1: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白开水。它是我坚持了很久很久的小习惯。
0: 很久很久，大概你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喝一杯水的这个习惯呢？
1: 我感觉是从我妈妈第一次叮嘱我要早上要多喝杯温水。
0: 这个故事发生在比如说小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呢？
1: 可能是幼儿园的时候吧。
0: 幼儿园的时候。
1: 对。
0: 这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有毅力，还是一个很听妈妈话的孩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妈妈叮嘱你早上要喝一杯水，你就没有问过为什么吗？就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孩子对于外界充满着十万个为什么的那种心态里，你妈妈给你的一系列的这种指令性的措施，你都是不问原因就照做的吗？
1: 其实当时心里是有疑惑的，有疑虑的，但是
0: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
1: 对，是有这种疑惑的。但是我觉得在我觉得还是小时候嘛，就是还是想多听妈妈的话，
0: 就比较乖。
1: 对，
0: 也没有太多这种反向思考是吧？
1: 对，
0: 就
1: 妈是的。
0: 这个底层逻辑是妈妈不会骗我，所以妈妈说啥我就信啥，妈妈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是吧？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水。
1: 是的。
0: 那算起来你也坚持了十好几年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坚持这件事情一开始难道就是没有那种容易忘掉这样的时候吗？
1: 我肯定会有，但是我妈妈不会忘记，
0: 她就会一直盯着你是吧？
1: 对，一直叮嘱我。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不需要妈妈叮嘱你，你就可以自己主动自觉且把它内化成一种肌肉记忆？
1: 我感觉是上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每天早上喝一杯温水可以快速的唤醒身体，然后让我整个人都更清爽更有活力，然后就慢慢的就不需要妈妈再叮嘱了。
0: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是这样。
0: 那你坚持这么多年，早上 一起床之后一杯温水这样的习惯之后，你觉得与你自己的比如说身体有没有有益的好处？
1: 可以帮助我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帮助我让我更加快速的唤醒身体吧，让我更自律，让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是从比如说意识上的哈，那比如说身体情况上的状态上的，有真的比那种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人，你有觉得自己比如说身体更具活力，或者是这种状态会更好吗？
1: 我觉得是的，是的。
0: 那感谢妈妈从小对于你的这种谆谆的叮嘱，让你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虽然说这件事儿不是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只是一个很小的习惯，但是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来，从这一点上可能妈妈也有意识在这一方面培养你这样的一个意志力上的一个练习，能够让你逐渐养成你现在给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有毅力的人。那你这个有毅力的品质有没有在其他的方面同样得到体现呢？在做其他的事情上面，
1: 比如我就从小就也很喜欢跳舞这方面。就是一开始很小时候，大概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妈妈平常也会听一些音乐之类的。我小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音乐一起舞动，有律动，然后呢我妈妈
0: 就乐感比较好，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妈就发现了，我们家姑娘，哎呦，小小年纪你看没有人教她，她就能够跟随着音乐慢慢起舞，是不是感觉你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天赋的？
1: 对。
0: 于是乎妈妈又开始了另一番培养你意志力的操作，送你去学了舞蹈，是吗？
1: 对，是的。
0: 故事的开始总是有很相似的经历和情况。那舞蹈这件事情也是坚持了很多年吗？
1: 是的，包括从3岁到现在一直都在坚持。
0: 哦，现在还在学，是学习的什么舞种呢？
1: 很小的时候学习的是民族舞方面的，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偏现代一些，
0: 就是有自。

0: 己的选择、喜好、偏爱在里面了。
1: 对，是的。
0: 那你有这个舞、这个舞蹈的底子的话，那你现在面对到你们什么体能课啊、舞蹈课什么？让你劈个叉、压个胯什么的，你应该不在话下。
1: 对，非常有帮助，不在话下了。
0: 是吧？你看看，旁边俩姑娘多少有点羡慕没？有那种被老师压得想哭鼻子的时候吗？默默地看向姚新月，看她就是一切淡然自若样子，恨得牙痒痒。有吗？
2: 哦，特别羡慕。
0: 哦，特别羡慕是吧？我以为你也有从小有舞蹈功底
2: 啊。我有学，但是现在这个骨头有点硬，有点压不下去，
0: 就没有像杨新月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吧？
2: 断断续续的。
0: 哦，你那个妍希呢？
3: 我是到高中就没有再上了，然后就是现在平时劈个叉什么的也确实是下不去了，
0: 有吃力的情况。
3: 对对对、
0: 就杨新月的这个舞蹈功底在班里面，在那个我们现在艺术课程的班级当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吗？
3: 软度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0: 嗯，你看看海底我都有童子功，没有两把刷子都不敢轻易的选择这个表演专业了是吧？刚才跟新月聊了聊啊，然后他也是说到自己坚持很久的一件事情，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也从小就从这件小事开始开启了他对于自己意志力方面的一种培养，就说到的是早上每天起来能够坚持从一杯水来换活自己开始。那各位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坚持很长时间的一件习惯或者是一个爱好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一条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贝妮聊一聊，听听看他到目前为止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习惯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4: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5: 嗨，大家好。
4: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7: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4: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早起晚就剩一身狼狈的我这些口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984青春志。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到的话题，说一说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爱好是什么。今天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哈，杨新月、赵维妮还有李妍希。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跟新月聊了聊他自己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早起用一杯水来唤醒自己一天的好状态。那维妮呢，对于你来说，你有哪一个习惯是保留了很久时间？
1: 我有一个保留很久的习惯，就是很喜欢听歌。不管是收拾东西、坐车或者洗澡，或者平时
0: 洗澡也听啊。
1: 对，洗澡特别爱听歌。
0: 洗卫生间里面有音响？
1: 不是，是手机。
0: 不会受潮吗？
1: 没有，我会
2: 放在外面，就是放在浴室外面。
0: 你是放在浴室外面？
2: 对，我也听。
0: 你呢？
1: 家是有那个纸盒子，然后在卫生间里面放那个盒子里面，就不会有，
0: 就给它做一个隔离是吧？哦，那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呢？
1: 我雨露均沾，其实都挺喜欢听，
0: 都挺喜欢的，就不管是民谣、重金属摇滚，这个还有现在流行的网络歌曲都喜欢听。
1: 对。
0: 曲风上都喜欢，然后那个节奏感上也都可以
1: ，R&B 吧，
0: 比较偏 R&B 的风格。
1: 对，
0: 哦 ，R&B 当中你比较喜欢听谁的歌呢？
1: 比较喜欢听，
0: 喜欢到想不起来了是吧？就可以感觉得到，听的是挺杂的，要从自己的海量的曲库当中来选一首，有点难。或者是说你最近听的喜欢听哪一首歌？
1: 最近喜欢听许嵩的。
0: 许嵩的哪一首歌是你比较？
1: 素颜。
0: 哦，素颜也不算是一种新歌了，然后没想到你还对于他的这种类型的歌曲还挺喜欢的。许嵩也是咱们安徽的小将啊，作为这个合肥人啊，能够在歌坛当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收获了很多的歌迷朋友，也非常的不容易哈，也是用自己的音乐来表现出了自己的实力。那对于你来说，你是大概是从什么年纪妈妈肚子里就开始给你听胎教音乐了是吧？
1: 不是，是小学时候就开始很喜欢听歌。
0: 自己发现呢，还是比如说受到父母的一些影响？
1: 我小时候有时候会看电视，然后会点开那种就是跳舞的，然后我也会很喜欢那个音乐，我就会收藏下来。
0: 然后就相比较舞蹈本身更喜欢它的配乐是吧，更吸引你。那你觉得这个如果作为一个习惯，那你坚持到现在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说了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你都喜欢有音乐相伴，那对于你来说它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安慰、鼓励或者是怎么样？
1: 会有的，就是有时候如果比较情绪低落的话，我会听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然后我的情绪也会慢慢变好。
0: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一次考试的失利，或者是自己很用心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好像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预期的时候，这种低落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样选择什么样风格的音乐来跟自己去安慰自己？
1: 可能会听 hip hop 风格。就比如我有时候是会跟爸妈闹一点小别扭，然后我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听歌。
0: 那你这个闹别扭，所谓的闹别扭是比如说发生在争吵之后，还是当你表达了一个观点，然后他们也跟你表达了相反的认识之后，然后你就不说话了，然后你就进屋自己开始一个人听音乐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很多时候喜欢就是一个人回到房间里面，然后自己听音乐。但是也会跟他们就是沟通，也会沟通的。就不完全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0: 那一般呢，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来跟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安抚的工作，会让自己情绪再好起来？
1: 半个小时吧，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如果说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的这么长时间坚持保留这个习惯的经历当中，跟大家安利一波听音乐的好处，你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你会怎么说？
1: 如果当你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些歌曲，你的坏情绪就会慢慢消散，整个人也会慢慢平静下来，慢慢开心。我觉得真的可以靠听歌就把心情一点点变好。
0: 所以你看哈，就是人家说音乐无国界，就不管你是说什么样的语言，是属于什么民族，但是只要音乐响起，那种能够震撼人心的力量是共通的。所以如果仅仅通过音乐一个维度，一种艺术形式来表达各自的情绪，你看看我们有众多的音乐类型，也有不同的音乐的风格，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款音乐 style。贝妮也跟我们说到了他自己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听歌来陪伴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妍希呢，你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爱好是什么呢？
2: 贝妮是听歌，我是唱歌。
0: 哦，你们俩还不太来说说吧，你是自己嗨唱，还是属于需要给你点伴奏你才能够引导你开始这个宣泄自己的心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
2: 就是有的时候在外面就是没有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听到伴奏，如果是我会唱的，就是我会唱的歌的话，我会跟着唱。但是就是在我比如说伤心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一边听一边唱，要不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唱歌。

0: 就是恨歌。
1: 嗯，那你对于自己的歌声是很有自信的吗？
0: 大概吧。
1: 或者唱得好吗？
0: 有吧。
1: 就是日常也喜欢跟同学朋友放松休闲的时候会选择去 K 歌是吧？
0: 对对。
1: 那你在 K 歌之当中有哪些是你的 K 歌之王？
0: 有一种悲伤，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
1: 那歌也不好唱呀。
0: 还好吧。
1: 要不我给你等一下给你放一段伴奏。还有什么是你的拿手曲目？
0: 嗯，还有
1: 就到 KTV 会必点的。
0: 嗯，我想想哦，太多了。
1: 你看看太多了说的。首首都是经典，首首都很擅长，这可怎么取舍？或者是谁的歌你比较喜欢唱？
0: 薛之谦的歌，
1: 嗯，
0: 然后汪苏泷的歌我也经常会听。
1: 嗯嗯，汪苏泷跟许嵩算是差不多同期的歌手了。
0: 嗯，
1: 那你的这个习惯有没有被父母发现？
0: 都知道。
1: 他们对于你这个习惯的态度是
0: 随便我。
1: 那如果当你的习惯和他们的习惯同时出现，但而且还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怎么办？
0: 那我就躲起来呗，就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他们嗯，如果他们制止我的话，我也就是不会再唱了吧。
1: 嗯，那对于你来说能够坚持那么久，那我在我看来，他也应该给了你很多安慰，或者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进行一个情绪的调节。像刚才贝妮说到的，经常他对他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之下，只要他选择听歌的这种方式，总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总归是向变好的。那对于你来说呢，也是有同样的作用吗？
0: 嗯，我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如果不是什么大事，然后我的心情稍微有一点低落的话，我也会就是通过听歌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就是在我眼里面是一个天塌了那样的大事，
1: 你反而会很冷静是吗？
0: 也不是，我会听歌，然后一边哭一边听，然后一边唱。
1: 那你还挺厉害的。如果我的话，我可能最多只能听到只能做到一边听一边哭就结束了，我可能很难再有力气或者有精力再去专注唱的那个部分。
0: 对，
1: 所以这就慢慢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排解情绪的方式。
0: 对
1: 啊，就是一定要唱出来。
0: 嗯，
1: 吼出来。
0: 对 对， 对，
1: 呐喊出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今天三位说到自己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哈，或者是说一个喜好，你能够感受到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于他们三位各自来说，一定是能够于自己的生活是能够起到一个调剂的作用，或者向好的一个方面。那如果说现在面对学业压力也比较大，是能够空闲的时间也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你们有没有说希望或者是打算培养自己一个新的爱好呢？作为自己可选择的 Plan B。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1: 嗯，
2: 因为我就是平常去旅游嘛，然后我就很喜欢去到海边。
1: 嗯，
2: 但是我不会游泳。
1: 嗯，
2: 就是看见他们在大海里面畅游，就是我很羡慕。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还
1: 是很想学游泳是吧？
2: 对，是的。
1: 哦，有把这个计划列上日程吗？你比如说这个暑假或者是什么时候？
2: 对，我就准备这个暑假准备去学习一下这个新技能。
1: 学习一个新技能？
2: 是的。
1: 建议你不要这边学好了，那边就下水了，还是在海边。安全第一。贝妮呢，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3: 有的，我比较想学烘焙，就是
1: 烘焙是吧？
3: 烘焙，
1: 自己做一些小甜品、小蛋糕。但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吗？一入烘焙深似海，从此钱包是路人。
3: 有
1: 考虑过吗？
3: 有。
1: 那怎么办呢？
3: 让爸妈支持。
1: 那如果他们拒绝你呢？
3: 他们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对。

0: 等待着你给我呈现出一个哪天我上课的一景。好，刚才跟三位同学都分别聊了聊啊，也分享到了他们各自的一些习惯和喜好。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各自坚持已久的一个习惯呢？那相信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像是自己一样的一个朋友，陪伴着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心灵的安慰还是情绪的陪伴，都能够作为你最默契的伙伴。好，看时间，我们稍后要进入到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稍后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吧。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5: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4: 尽在配音不 NG。
5: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三位同学准备的这两个片段，我个人都觉得非常期待。那首先来听一下其中的第一段哈，我相信一定能够唤起很多朋友在当时看这部电影时候的状态，一起来听一下。
1: 哎，你啊，你跟冷个儿，你们俩
2: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
1: 也是，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一个更好的。
2: 我妈也总这么说。
1: 你看，
2: 英子，你以后也会嫁得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呢？
2: 我会看相，你不知道吗？
1: 你会看相
2: 啊？
1: 你给我看看。
2: 我看啊，首先说，你未来的丈夫啊，那是年轻帅气，位高权重。
1: 得了呗，年轻帅气怎么位高权重？
2: 继承的吗？
1: 哦哦，
2: 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1: 我喜欢女儿。
2: 巧了吗？不是，你就生了个女儿。
1: 是吗？
2: 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这么好看的。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的小学，她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啊，考上了一所叫那个 U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呢，吓人吗？8万，
1: 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2: 哎呀，你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呢？
2: 你就说我吧。

0: 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但是啥用没有。
1: 什么一点用都没有，这就很好呀。
0: 你还没摊上呢。
1: 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
0: 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来，但是啊，下辈子得我做母女。
1: 来，占我便宜了。
0: 下辈子吧，下辈子做妈。
1: 听到这段就会很感动，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吧？
2: 这是来自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嗯，然后刚刚这个片段呢，是贾小玲和年轻时的李焕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但是贾小玲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出息，一直让妈妈跟着自己受累。他
1: 内心有点愧疚是吧？
2: 对，是的。他就哭着和年轻的李焕英许下心愿。他说下辈子我来当妈妈，换你来做女儿。想要自己照顾她，弥补她之前的一些亏欠。
1: 那我们听到这一段就是两个女生之间的对话呢，今天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角色的呢？
2: 我想配音的角色是贾小玲。
1: 你配贾小玲。那贾小玲她妈呢？
3: 是我。
1: 特别你配是吧？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两位啊，我们前排收听，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他们现场配音的过程当中，同样把你带回到当时看剧的心情当中。准备好了吗？
2: 好，
3: 好，
1: 我们一起来聆听。
2: 哎，玲儿，你跟冷特儿，
3: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
2: 也是，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一个更好的。
3: 我妈也这么说。
2: 你看，
3: 你以后也会嫁得特别好。
2: 你怎么知道呢？
3: 我会看相，你不知道吗？
2: 你会看相啊？
3: 你给我看看。
2: 我看看啊，首先说啊，你未来的丈夫那是年轻帅气，位高权重。
3: 哎，得了吧，年轻帅气怎么位高权重啊？
2: 继承的嘛。
3: 哦，
2: 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3: 我喜欢女儿。
2: 巧了吗？不是，你就生了个女儿。
3: 是吗？
2: 可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
3: 这么好看呢？
2: 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了小学，他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考上一所叫那个 U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啊，吓人不？8万。
3: 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2: 你不懂。
3: 我怎么就不懂呢？
2: 你就说我吧。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但是啥又没有。
3: 什么叫一点用都没有呢？这就很好呀。
2: 你还没摊上呢。
3: 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
2: 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
3: 来
2: 来。但是啊，下辈子得我做妈。
3: 你占我便宜了是不是？
2: 下下辈子吧，下下辈子你做妈。

0: 还是很感人的，因为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部电影，然后通过你们现场的配音，也能够让我想到当时在追这部剧的时候，追这部电影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很经典的画面，温情当中，搞笑当中又透着些许的温情，所以我不知道这部剧你们在你们看到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一些波动，或者有没有突然当和妈妈的视角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反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重新站在一个女儿的视角看待曾经年轻的那个妈妈？你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1: 是有想过的。我非常，其实我比较感同身受贾小玲，她就是她非常的真实，非常的鲜活。她把她对所有母亲的亏欠和爱意都化作了行动。她虽然很普通，不完美，但是她很真诚。
0: 这是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有被她作为重新作为女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和妈妈相处的时候的一种感动，是吗？
1: 对，是的。
0: 贝妮和妍希呢？
2: 李焕英，我比较，就是她对待生活很乐观又很坚强，她不求女儿出人头地，只希望孩子能平安健康快乐就行了。还可以一直包容女儿的一些小心思，在她平凡的外表下，就是会藏着很伟大的母爱。
0: 这也是很打动你的地方。
2: 对，
0: 妍希呢？
3: 其实在就是现在在我们家里，我妈对我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开心健康就好。所以看的时候也是哭的
0: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3: 对对。
0: 好，这是刚才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现场配音的你好李焕英。那我们也通过电影的这首主题曲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电影当中一些画面的美好。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片段是来自于一部动画电影，先来听一下这其中的一段，看看你能不能够听得出来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哎，欢迎回家妈妈。
2: 乐佩，你每天反反复复的做着同样的事都不嫌累呀，我都觉得好心疼哦，宝贝。哦，
1: 没什么啦。
2: 那你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呢？哦，我逗你的。
1: 好吧，那妈妈，你也知道明天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2: 看你面镜子，猜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坚强、有自信又美丽的年轻女孩。哦，你看你也在耶。我逗你的，不要每件事情都看得那么认真。
1: 哦，好吧，那妈妈，刚刚我说明天是……
2: 妈妈突然觉得有点累，你能唱首歌吗，亲爱的？一会儿再弹。
1: 哦，没问题，妈妈。
3: 什么黄金花，闪耀像太阳，让时间倒转，带我回
2: 头望。
3: 等等，有一种伤痛，赐给我力量，重生即失落，带我回头望。
2: 乐佩，
1: 好，妈妈，刚刚我说明天是个大日子，你却没反应。我直接说了，明天是我生日，嘿嘿，哒啦！
2: 不，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你的生日是在去年。
1: 生日就是这样的，每年都有一次。啊，妈妈。我已经18岁了，我想请你，今年生日我真正想要的是，老实说。

0: 好几个事，我都是。
1: 好了好了，乐佩，别再喃喃自语。你知道我不喜欢喃喃自语 blah blah blah， 非常讨人厌。我逗你的，你最可爱了，我非常爱你哦，宝贝。啊，我想看漂浮的光。
2: 啊，什么？
0: 哦，我很希望你能带我去看漂浮的光。
2: 哦，你是指星星啊？
0: 其实是这样的，哎，我研究过星座图，它们永远是固定的。可是那些光，每年我生日都会出现的，妈妈，只有我生日那天才有。我不得不觉得他们是因为我才出现的。我得去看他们，妈妈，不只是从我的窗户，是亲自去看。我得知道他们是什么。
1: 你想到外面去？哦，乐佩，你就像是脆弱的花朵，你还是棵小树刚发芽，你知道你为何才踏离我？
0: 我知道，可
1: 是那是要保护你的安全。早该预料这天将会来临，你会走上离家这条路。有些事，
0: 可是
1: 要你学会，我最了解。我最了解，再肯定也不过多么险恶的世界。我最了解，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说的都对。土匪流氓，有毒藤蔓流沙，食人族和蛇瘟疫，对，大只昆虫、龅牙男人，还有更多让我无法形容。我在这里，妈妈会保护。

0: 己不可能会过得好。
1: 好，听到这一段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答案了，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这部电影是《魔法奇缘二》。它是一部非常温馨的动画电影。它不仅有华丽的动画画面，还有很多动听又欢快的歌曲。整部电影它看下来很轻松治愈，我觉得大人小朋友都很适合看。看完之后心里也觉得很舒服，也能感受到角色中爱与勇气的力量。
1: 那刚才在这段当中也是一对母女之间的对话哈，那这对母女你们之间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
2: 我是演妈妈。
1: 你又演妈妈？就喜欢演有权威性的是吧？演这被你演妈妈，那个乐佩谁来演呢？
3: 是我。
1: 好，妍希来演，那就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喽。好，那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4: 嗨，欢迎回家，妈妈。
2: 乐佩，你每天反反复复的做着同样的事都不嫌累啊？我都觉得好心疼哦，宝贝。
4: 没什么啦。
2: 那你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呢？哦，我逗你的。
4: 好吧，那妈妈你也知道明天是个很大的日子。
2: 乐佩，看那面镜子，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坚强有自信又美丽的年轻女孩。哦，你看你也在耶。我逗你的，不要每件事情都看得那么认真。
4: 好吧，那妈妈刚刚我说明天是个……
2: 乐佩，妈妈突然觉得有一点累，你能唱首歌吗？亲爱的，一会再谈。
4: 哦，没问题，妈妈。
2: 神秘环境化，
4: 闪耀像太阳，让时间都转得回到过往。
2: 乐佩。
4: 好，妈妈，刚刚我说明天是个大日子，你却没反应，那我直接说咯，明天是我生日，嘿嘿。
2: 不，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你的生日是在去年。
4: 生日就是这样的，每年都有一次。唉，妈妈，我今年18岁了，我想请你。今年生日我真正想要的是，老实说，好几个生日都想要他。
2: 好了，乐佩，

0: 别再喃喃自语，你知道我不喜欢喃喃自语，巴拉巴拉巴拉，非常讨人厌。我逗你的，你最可爱了，我非常爱你哦，宝贝。哎，
1: 啊，我想看漂浮的光。
0: 啊哈，什么？
1: 我很希望你能带我去看漂浮的光。
0: 哦，你是指星星啊？
1: 其实是这样的，我研究过星座图，它们永远是固定的，可是那些光每年我生日都会出现的。妈妈，只有我生日那一天才有，我不得不觉得它们是因为我才出现的，我得去看它们。妈妈，不只是从我的窗户，是亲自去看，我得知道它们是什么。
0: 你想到外面去？哦，乐佩，你就像是脆弱的花朵，你还是棵小树刚发芽，你知道你为何在塔里窝？
1: 我知道，可是
0: 那是要保护你的安全。早该预料这天将会来临，你会走上离家这条路。有些事，
1: 可是
0: 我要你学会。我最了解，我最了解，再肯定也不过多么险恶的世界，我最了解。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说的都对。
2: 同样的是母女之间的对话，你们觉得这个动画电影呈现这一段呈现出的感觉和刚才李焕英的那一段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就是感觉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很敷衍，然后不太想搭理他，
2: 不够真诚是吗？
3: 对。
2: 那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乐佩最终得以重返王国，与家人团聚，而且收获了爱情。
2: 嗯，所以还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吗？
3: 对
0: 对，
2: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段现场的配音啊。同时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晚间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各位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Funky Mix Start Sequence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

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各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等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是
2: 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哇，上周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一周，不仅是对我们俩，还有对全市人民来说，还有我的同事们来说，
0: 都非常紧张非常忙碌的一周啊。
1: 全市的朋友都在奔走相告，
0: 嗯，
1: 你去哪来呀？我去回龙岗广场参加第四届龙虾啤酒海玩节。
0: 嗯，
1: 就甭管您吃不吃的，我感觉上周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加上我的邻居，
0: 嗯，
1: 反正都要往那去一趟。
0: 那就算不私下，不跟他私下，不也得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吗？
1: 哎，真是，我觉得我们的龙虾啤酒海玩节在今年真的是非常出圈。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跟新词都要去现场参加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哈，在每次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够见到非常多的外地的朋友。
0: 是，
1: 那近了不说了哈，那就咱们省内的朋友，然后周边城市的朋友，
0: 嗯，
1: 像上海呀、杭州啊，
0: 嗯，
1: 山西呀、
0: 南京啊，
1: 对，都来很多朋友，而且很多人都是知道我们这边开了龙虾啤酒海玩节，霸霸意的来的，
0: 霸霸意，一点没错。确实是慕名而来，而且呢是抱着非常大的期待来的，
1: 而且这个期待绝对没有落空。
0: 嗯，
1: 就期待而来，
0: 总算我们塔防。
1: 对，期待而来，满意回家。
0: 哎，是
1: 这个满意率，这个回购率，我觉得明年啊，咱们那个小龙虾，就是龙虾啤酒海玩节的口号，就这个，我不知道这次这个口号是谁想的，
0: 嗯，
1: 才绝了，
0: 嗯，
1: 很简单。
0: 但
1: 来蹦埠吃龙虾，
0: 嗯，
1: 就这个才好记了。我想真的，要是中国就是这种广告创意史 slogan 大奖，我想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可以入围的。
0: 明年咱就把这个延续下去，
1: 就叫来蹦埠吃龙虾，就很简单。
0: 嗯，然后在这几天的这个工作日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也有问到很多来蹦埠吃特意来吃虾的朋友们哈，大家对于咱明年的龙虾节也非常抱有很大的期待，
1: 明年一定会来的。
0: 咱
1: 他们都想了10000块钱在我家了，
0: 我想你这上蹿下跳的，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哎呀，好，不管怎么样，虽然说我们这个在淮河文化广场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活动告一段落，但是对于咱们这座城市来说，对于大家蹦埠小龙虾的热情还依旧未减。
1: 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向所有支持本次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各个部门，然后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志愿岗位上的各位辛勤值守的同事们，还有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像是各个职能部门，
0: 嗯，
1: 都派出了精兵强将，在守卫着我们这次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的顺利。
0: 甚至呢，看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也有相关的部门的同事们来到现场做好防汛的保障工作，
1: 是
0: 等等。然后你看，包括我们在淮河文化广场，大家也有看到有这个人才招聘的直播窗口，
1: 还有三农窗口，
0: 哎，是
1: 河美乡村的直播间，
0: 河美乡村的直播间，对，等等，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能够带动且促进咱蹦埠各个领域当中的行业发展都能够有一派新生的状态。
1: 谁说好事嘴不能改变世界的？我告诉你，
0: 改变不就是因为有好事嘴，所以起码在美食赛道上改变了很多吗？
1: 哎，我跟你讲，两个群体改变了世界。
0: 嗯，懒人，
1: 懒人跟好吃嘴。
0: 哎呀，
1: 你是懒人吗？你是好吃嘴吗？恭喜你，你改变了世界。
0: 那这个我就不跟你犟了。我确实在这些方面很有建树。
1: 好，那我们期待着第五届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到来，也非常感谢广大市民对于我们这次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支持，嗯，那我们就明年再见了。搞了个今天节目要结束，
0: 对，说今天节目要结束了似的。
1: 好，我们总结了一下，本次10天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的活动，那我们的开心的日子还得继续。那今天在上班路上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一个话题是从一条新闻引起的，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蹦埠市的物业的红黑榜。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然后这个黑榜的物业呀增加到了8家。
0: 咦，
1: 新增了8家，目前的黑榜一共有27家物业公司，
0: 嗯，
1: 红榜呢一共有24家物业公司。
0: 嗯，
1: 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看了这条新闻吗？您家的物业 公司，就您家小区的物业是在红榜还是在黑榜。
0: 嗯，
1: 就好的物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 或者说你觉得就你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方方面面的啊，你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物业管理部门来说的话，
1: 嗯，
0: 他们应该做到哪些服务，提供哪些服务，做到哪些这个关切，
1: 嗯，
0: 才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物业。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们家小区物业怎么样。
0: 嗯，
1: 另外一个，你物业费给叫来。
0: 叫呀，怎么能不叫呢？
1: 因为有的人就不像我认识的人，就觉得跟物业有挺大的深仇。
0: 嗯，
1: 就物业也不知道怎么他了，就搞死不叫物业费的那种。
0: 哦。
1: 但我想说的是，物业费讲真的哈，该交还得交，因为你们都不交物业费，那物业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
0: 不交的话，自然不会有提供什么服务啊。
1: 他能有什么服务给你呢？他都。
0: 然后，但是作为消费者，那他提供服务我就不交，我为什么要交？那大家都不交，
1: 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你看陷入一个死循环了就。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家，你们家物业你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就有哪些方面做的还不错？
1: 你可交物业费啊？
0: 哪些方面你觉得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1: 对。
0: 对，你们家物业费多少？
1: 俺们家物业费便宜，俺们那老，
0: 俺家也便宜，
1: 老破小，
0: 老小区好像价格相对来
1: 我们那才六毛多钱一，
0: 比我们家便宜。
1: 好，今天我们就来在上班路上来说说哈，你们家小区物业怎么样？你可交物业费？
0: 嗯，
1: 来。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舞就可以了。
0: 是，那今天的完美甄选上升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好物。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是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
1: 我最近又开始用这个东西了。
0: 是吧？
1: 因为我发现哈，就其他的东西也很好，
0: 嗯，
1: 但是上脸以后就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0: 该补补了。
1: 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效果就是好像
0: 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是吧？
1: 就没有那么好。
0: 但你要知道有的东西你不能着急呀、啊，你不害怕喝下一剂猛药吗？
1: 但是你看哈，神仙水就真的很好。
0: 但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护肤品给予自己的这种效果的速度是有不同的需求的，
1: 对，
0: 它有些它确实见效要相对来说肉眼可见一些，
1: 对，
0: 有的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滋养的过程。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也可谓是诚意拉满，因为这个套盒当中呢包含了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同时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
1: 随身装真的很重要，
0: 哎，这到手就已经多少，快400毫升了，
1: 嗯，
0: 专柜的230这样的一个正装一瓶都知道要1000多，
1: 是
0: 618大促给大家的限时特惠599，不到600拿下6件，全年破价只此一次，闭眼冲啊姐妹们。
1: 对，
0: 599暴走神仙水的正装加5个小样，一共将近400毫升，
1: 哎，
0: 还送精美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
1: 哎，不是我讲哈，就这个熬夜呀，
0: 嗯，
1: 这个舔这个油脸啊，就用这个效果才好了，还有那种闭口啊，
0: 嗯，
1: 就真的很好，
0: 是吧？
1: 对，
0: 这绝对不是土豪，
1: 就真是的。
0: 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啊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那在这个套盒当中，这个功效也不用说啊，你不管你是熬夜脸啊、大油田啊、暗沉肌啊，它都能够挽救。那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会透亮细腻、水油平衡。
1: 是。
0: 闭口暗沉都没有了，脸蛋滑呢，像剥了壳子的鸡蛋似的。
1: 嗯，
0: 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呢，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记得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右下角有主播这个严选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商城所有的东西。当然，如果你今天只想看到 SK2 的神仙水套盒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直接关注蹦蹦广播之后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套盒的链接。下单之前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到手这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569。
1: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你们家小区的物业如何，服务水平如何，你有没有交上一年的物业费？我都不说过往了，先说上一年。 好，早间的7:18，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来关注资讯。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45，神舟20号载人飞船和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针对湖北、湖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截至24号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24号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
1: 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
0: 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5死2伤、祁东县一商铺5死1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1: 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
1: 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

0: 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
1: 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过国际足联的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最后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早间的7点22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那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如果说最近你有出行的计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看好目的地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
1: 是
0: 早间的7点23分，正值上班的早高峰，你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埠或数字666就可以了。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和我们60多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到了蹦埠市中心血站，这次的活动说真的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并收获到了满满的知识。
1: 是这样的一次有趣又有营养的活动哈，在我们周六的时候和我们很多的跑朋友们一起来感受，一起来参与，很多孩子们也是收获满满哈。
0: 尤其是那个测血型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害怕一些，
1: 没想到这么踊跃。我要测，
0: 我要测，可以扎我。
1: 小朋友要扎手，我要扎，我可以扎，我愿意扎。孩子们都特别勇敢。
0: 对，
1: 当然在这之后了解到自己的血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小朋友们都非常的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而且我们的家长在这次的活动结束以后呢，也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榜样，也积极参与到了无偿献血的活动当中来，
1: 是吧？感谢各位家长们，你们也是好样的，亲身给孩子们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0: 有很多小朋友就说，我可以参加无偿献血吗？我说孩子，你再等十几年以后你就可以参加了。
1: 等到满18岁以后才能够参与到无偿献血这件事情当中啊，但是从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参与无偿献血无上光荣的意识。
0: 哎，是
1: 这样就很好。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蹦埠市中心血站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所有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听众朋友们。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开展类似于这样的开放日的活动，带大家走进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岗位，给大家带来背后的故事。好，早间的7点25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如何？您交物业费吗？有朋友说先把那个红黑榜发出来瞅瞅，您还不知
1: 道吗？
0: 我们先把那个，好，我们先一会儿把那个红黑榜发给大家来看看，你都不知道你们家小区是不是红黑榜上的。
1: 就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红黑榜的这个排行，它肯定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考核嘛，
0: 肯定有通过投诉啊，那投诉的
1: 哦，包括大家的反馈，
0: 对
1: 吧？对，
0: 肯定有啊，
1: 它肯定是有一系列的一些加分减分的项目。
0: 对啊，
1: 是哪些呀？而且就是谁来评啊？
0: 那肯定是职能部门咯，就是管物业的。
1: 不征求一下就是住户的意见吗？
0: 他投诉的，那投诉多了，那肯定就是那个。那肯定这个小区物业就不太好啊，
1: 是吧？
0: 或是投诉完了以后，你要是不能解决，人家藏着投诉，藏着投诉，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不行。但是如果说人家就，我觉得发生问题投诉是正常的，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对啊，比如说我就投诉我们小区物业了，人家给我解决了。
1: 哦，那还行。
0: 而且人家解决的我还很满意。
1: 哦，那不错。
0: 对，我觉得有。
1: 给他上榜了吗？
0: 我们小区一直都是红榜啊。
1: 哦。
0: 该讲不讲哈。
1: 厉害。
0: 那个。这个建就龙虎生天的这个物业哈，你别叫虽然俺们小区大，难缠的人也多（括弧包括我）。
1: 哎，对。
0: 但是呢，这小区物业该讲不讲，还是很好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感受的哈，至少我在跟物业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服务水平还是很好的。
1: 哦，是吧？能做到这一点就挺不错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

0: 大家啊，来，我们把那个蚌埠那个物业的红黑榜的物业名单的链接发在群里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同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问到大家，你觉得你们家物业的服务水平如何，有哪些好的方面，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你有没有交物业费啊？
1: 嗯，有朋友说物业费，哼，我交，你等着吧。
0: 哎，怎么那么洋货啊？
1: 对，怎么那么洋货啊？你们物业是怎么你了该
0: 交物业费也是你该尽的责任吧。
1: 我懂，我明白一些朋友的那种心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这种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没有得到有效的
1: 解
0: 决，
1: 对，
0: 也可能会积压，或者是激化这种矛盾和负面的情绪。
1: 他有时候那个物业做的的确很差，他把矛盾激化到就是给居民之间，
0: 这其实是最不应该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摆烂，我管不了这个事情，
0: 管不了，找也没有用。
1: 对，我管不了这个事情。
0: 那你找钱的时候也别找我，我也管不了。
1: 对，就是
0: 我们家这个不归我管。
1: 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发生，因为我自己朋友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物业一推三六九。
0: 那还挺讨厌的。
1: 然后对物，就他就把所有的矛盾转嫁给邻居之间，
0: 邻居
1: 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扰乱了自己的权益。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也投诉了，也找了很多的这个部门，
0: 也通过一些合理的渠道来进行申诉维权了，
1: 但似乎都没有得到解决。
0: 哦，那确实让人很恼火。
1: 对，就你说遇到这种事情，你说遇到一个难缠的邻居你怎么办？
0: 我直接投诉这个邻居本人个行啊，
1: 就都报警了也没有办法。就有时候他有的事情还上升不到法律，你知道吧？
0: 哦，明白明白。
1: 看看大家吧，
0: 好棘手哦。
1: 有朋友说车位费算不算物业费里边的？不算不算不算。
0: 车位费是车位费吧？
1: 车位费是另外的。所以就问问大家哈，您平时有按时交物业费吗？
0: 嗯。
1: 我们小区物业那个就是，如果车位费不交的话，真的很麻烦。
0: 嗯。
1: 好，今天来说到的是这个话题啊，您家小区物业服务水平如何？然后您家小区是在红榜上还是在黑榜上？
0: 是。
1: 然后珍妮说，我等红灯的时候瞄了一眼，红榜里没有俺们家小区，那你在黑榜上看看。
0: 这话说的还挺吓人。
1: 红榜上没有。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先看黑榜了。
0: 嗯，黑榜没有在看红榜是吧？
1: 对。有朋友说，哼，我不用看我都知道俺们小区在黑榜上。
0: 你对你的小区很自信哈、
1: 哦？这么自信吗？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红黑榜发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了。
0: 是，大家可以来对照看一下哈，看看你们家物业是在红榜还是在黑榜当中呢？
1: 如果你想进群，在微信里边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是的。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医生，
4: 医生，
7: 医生。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老公，我一直在纠结顺产还是剖腹产，不知道生完之后护理是不是一样。
7: 嗨，别担心，我约了产前小课堂，明天啊，我陪你一起去听听看专家的介绍。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上一期我们聊了产后第一周妈妈身体的变化，今天继续这个话题，重点说一说顺产和剖宫产的产后护理究竟有哪些不同。很多人认为生孩子的区别只在于分娩方式，生完就都一样了，其实不然，两种分娩方式在伤口部位、恢复节奏和注意事项上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顺产。顺产的优势是恢复快，产妇当天就能下床活动、正常饮食，但护理重点集中在会阴部，这里可能有侧切伤口或自然撕裂伤。产后几天要特别注意清洁，大小便后用温水清洗，勤换卫生巾，保持会阴部的干爽。坐着时可以使用中空的甜甜圈坐垫，避免压迫伤口。另外，顺产后第一次排尿很关键，因为阴道分娩可能导致膀胱暂时的迟钝，如果无法正常排尿，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剖宫产。剖宫产属于腹部手术，护理核心是预防感染，促进肛门排气。术后6小时左右，麻醉药消退以后，我们会要求产妇翻身活动腿部，目的是预防静脉血栓。肛门排气是头等大事，只有排了气，才说明肠道功能开始恢复，才能从流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最终恢复到正常饮食。伤口护理方面，出院后要保持敷料干燥，一般7到10天就可以淋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剖宫产后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手按住腹部，避免伤口牵拉疼痛。产后不能立即做卷腹运动或提重物，核心力量的训练需要在产后4到6个月以后才能开始。总结一下，顺产的护理重点是会阴部清洁和排尿，剖宫产则侧重于防血栓、促排气和伤口的护理。但无论哪种分娩方式，都不建议长时间卧床，顺产当天就可以慢走，剖宫产术后6小时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适当的活动，这样才能促进肠蠕动的恢复，预防静脉血栓。产后护理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了解自身身体特点，才能更好地掌握恢复的主动权。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0: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蹦部，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智商奶茶心慈。我们此刻呢，抖音直播也已经为各位开通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回，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发型又要被人打了，
1: 怎么
0: 今天没搞头发。
1: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现在放的歌是夏奇拉的 Eyes Like Yours， 像你的眼睛一样。
1: 唱得真好。
0: 对，就差我们就对，就差跟我们似的。
1: 所以我们跟夏奇拉的差距在，
0: 就参加那个世界杯嘛。人家夏奇拉已经唱了好几届世界杯了，不知道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1: 是不是他唱那个主题曲了，是吧？
0: 是。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是：你家物业服务水平如何？有哪些好的方面？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你有按时交物业费吗 ？MAC 鱼说啊，我们小区物业常年霸占黑榜。这什么小区？他说小区环境破破烂烂，黑榜完全不能改变什么。他反正上黑榜，他也上的心安理得，反正
1: 就上完了之后，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后续的监督整改的这样的一些机制呢？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哦，都是物业名看不到小区名，那小你们家小区物业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肯定能知道啊。
1: 我想怎么的？
0: 你们是不交物业费吧？
1: 我这。不
0: 说明你们不跟物业打交道，说明
1: 打交道怎么能不打交道，天天见面的，
0: 那你人家名字都不知道？
1: 但我真不知道。
0: 哦，比如说我爸妈家小区物业成功登上黑榜。
1: 哦，是吗？
0: 对，就是
1: 我酷酷。
0: 我来看一下哈，黑榜上面的
1: 这个。
0: 不三个字的叫什么三个字的。哎
1: 这个吗？
0: 不是哎，我前两天看到了呀，还能我看差了，不会在黑榜红榜上了。我一会儿我来找找，但我们小区物业是在红榜上面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哈，说是这个有朋友说，我都是按时交物业费的，还是我们小区物业还是可以的。真心说我们小区的物业最值得吐槽的就是车位管理，经常有车主在群里边叫唤保安叫某某号车位给挪一下占车位了。昨天有一辆车占了 A 的车位， A 就占了 B 的车位， B 说那最后我也去停别人车位上，挺好的呀。反正就资源就
1: 哪里好啊，
0: 就资源就那么多，反正你们小区物业就大家也不作为，你们下次就不要交物业费了。
1: 你不要在这激化这样的矛盾好不好？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物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有的人他就不要乱占别人车位，你像我的车位就经常被占。
1: 但是在这个处理过程问题当中可能需要物业的帮忙，因为
0: 但有时候他真找不到，你说咋找？
1: 对，如果真的实在找不到，那就反正我自己的经历啊，被占了之后物业也找不到，车上
0: 他真找不到，
1: 车上也没有那个电话号码。
0: 比如说他进小区他就压根他就没登记。
1: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交管部门呢，但是这确实是需要你一个等待周期啊，
0: 很长这个周期。
1: 对，就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也挺难办的，因为你确实当时在那个状态下情绪里就很着急。
0: 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车位也被人占过，然后我就在那打那个就是那个12123，
1: 12不就行了吗？
0: 不，我先 APP 上，我先拍照，
1: 那个反应速度慢，
0: 对，
1: 很慢的。
0: 然后打110也行。
1: 然后就是我，而且就是以至于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个车位离进口那个地方比较近，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0: 就一开始发现我的车位老是被人占，
1: 嗯，
0: 我就拿了一个那个路障的那个桩，那叫什么？
1: 三角锥。
0: 三角锥，对，三角锥桶，拿了一个锥桶，在我每次停出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锥桶放在
1: 我也是
0: 放在我的车位上，
1: 对，
0: 就那。我这嘴桶都被人挪走。
1: 哎，王子，那这样的人实在太没素质了
0: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锥桶上面我有做标记，它有没有被动过我一看就知道。
1: 嗯，
0: 就那我天天回去的时候都能发现我的嘴桶今天被移了。
1: 哎，那你这样讲，那我还是个充电车位了。燃油车上停我充电车位，它什么意思啊？
0: 这你
1: 是看不到那有个充电桩吗？
0: 他不需要，他反正他用不着，就等于看不到呗。但是你那个车位是空着的，他看到了。托心而生，说我还有一个小区的物业费我就没交，但是当时因为一个什么问题呢？也是你看，也是有事情发生在前的。
1: 嗯，
0: 他说我车停小区里面被物业的保洁车撞的，我的前叶子板稀巴烂。
1: 嗯。
0: 稀巴烂，你看这个用词。还是我去找物业，他们不处理，讲到我报警吧。还有一次我车门被
1: 那你就要跟他白纸到底。
0: 他说还有一次我车门被撬了，找物业说调不出来监控，给
1: 我
0: 气的。
1: 发生过这个事情。
0: 从那以后，直到这个小区物业被撵走，我都没有找过物业费。他们撤走之后还找律师给我打电话，我想那你起诉我吧，我随时应诉。
1: 我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且下着雨的非常可怕的夜晚，然后我的车也不知道被谁给撞了。
0: 嗯，
1: 然后那天呢，因为是下着那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嗯，
1: 我那天要上大早班，本来时间就紧，我那个车门打不开，我就下意识的以为天气冷，那个雨把我的车
0: 被冻上了是吧？
1: 我就从副驾驶一个轿子翻身钻进去了。等到那个到单位了以后呢，
0: 嗯，
1: 发现我那个车门啊从里边能打开，然后我也没有在意，等我在中午的时候天亮堂起来了，我才发现我车门被撞个大坑。
0: 哎呀，
1: 那肯定我就是在小区里边被撞的呀。
0: 那找人呀，
1: 我就去找物业了。
0: 啊，
1: 物业说不好意思，你们这个区域的那个
0: 监控坏掉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为你提供相应的视频线索。
1: 他说要不然
0: 真的很抱歉，
1: 也是说要不你报警吧。我报警，你也得有个监控呀。
0: 难不成警察来了，你这个监控又好了，能用，能看着了？
1: 然后你给我气的吧，我自己去修车去了。
0: 嗯。
1: 然后，我后来我就跟他较劲，我就不叫物业，我不叫物业费，我还投诉他。
0: 那该投诉是要投诉的呀。
1: 对。后来反正他也给我解决了，就他也给我进行了赔偿。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小区那个物业。然后就是我那个腿摔断的那一次嘛，
0: 嗯，
1: 就那一次，
0: 嗯，
1: 然后物业也有责任，然后也去找物业，那次物业倒没有推脱，
0: 嗯，
1: 直接就把责任给认下来了。
0: 哦，
1: 对，
0: 怎么还选择性的吗？这
1: 是不是他看到我是我来了
0: 啊？
1: 哦，对，他怎么的把难缠的人就又来了，千万别跟他白刺了。
0: 哎，我们的道理不应该是在于我们的脾气的这个好坏来判定吧？你不管什么样性格的人，你该怎么处理事情就应该合理的来处理啊。
1: 东边的东说，你不交物业费你的车怎么进小区的？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当时我只是不交物业费而已，我那个车位费还没到期，
0: 还而已。
1: 有一个错峰的问题。对，
0: 会飞的音说我们小区没有物业，之前停车收费杆子都被撞断了好几回了，帽子叔叔都来了好几趟了
1: 啊！
0: 后来原住户就不用缴费了，租房户缴停车费。
1: 啊，是追梦人说监控坏了可以起诉物业，我起诉书都写好了找物业，最后给我用物业费加停车费抵扣了，然后自己走保险。我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说让我去写起诉书这个东西太麻烦了，我觉得我可以不到写起诉书那个阶段，我就
0: 他就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对，我动不动我就起诉你什么东西，我觉得也不符合我的，我最后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还真去起诉他呀。
0: 起诉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啊。
1: 对，
0: 但如果你有其他更好更简便的途径能够解决事情，不是更好吗？
1: 不是，他那个追梦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人。
0: 嗯，
1: 那我可能就会采
0: 用法治社会，大家就应该对吧，用合法合理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1: 但是我跟你说，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人，你有时候采用这样的方法，
0: 啊，祖的意思就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是恶人需要恶人磨。
1: 对，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把他一躺，我不动了，我就往。

0: 也大厅一躺。哎，你觉得方法怎么样？
1: 我觉得不，对于这个事情推能解决的速度的进程推进的快慢不好说。
0: 嗯，
1: 但你第二天你肯定会上蹦式头条。经著名节目主持人阿祖
0: 倒地
1: 不起，究竟为何？
0: 不是因为有时候你要跟他说你起诉你什么起诉他什么东西的，就物业他遇到这样的人特别多，
1: 他也没在怕，
0: 他根本都没有在怕的，我跟你说，
1: 也构不成所谓的什么威胁。
0: 对，你连就你这种威胁，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就是好像。
1: 蹦式目前最贵的物业多少钱呀？有朋友说到某小区的物业费是1.98元。
0: 嗯，反正我们小区6.5元，还6.8元
1: 哎。哎呦，塔斯，你的伞被还怪烂了。
0: 哦。但是我说真的哈，就我们小区物业，
1: 他们小区物业好在哪来呢？你跟咱干什么？简单介绍介绍。
0: 哎，但我们小区物业真心的讲哈，
1: 嗯，
0: 就在这个价格里边已经算是很有性价比的了。
1: 嗯，你不是还给大家什么送什么什么春联还是什么什么？
0: 这个都有，就经常小区会组织活动啊。
1: 嗯，
0: 这个活动都经常有，然后就是他做的也比较细。
1: 嗯，
0: 然后但那个。就是那个小区的那个物业跟社区的工作人员每年还有那么几次就经常上门。
1: 嗯，
0: 他不是来收物业费哈，就发放那个什么居民联系卡呀。
1: 哦，
0: 来问问就是最近这个
1: 有没有需要服务的
0: 地方、
1: 帮助的地方。哎，那不挺好的吗？
0: 对，都挺好的。我说真的哈，难免工作当中他不可能，你说一个小区那么多人，你说全部人都满意那也不现实，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满意的。
1: 有点难，有点难。
0: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人家就是讲真的态度真的很好。
1: 嗯，
0: 真是的。然后人家大风天气啊，人家还怕您的车在那个树下楼下面被砸到了、
1: 嗯、
0: 人家还给你拉好警戒线，跟你说最近有大风您别停这儿。
1: 哦，
0: 什么东西的都
1: 还
0: 挺好的。
1: 那还可以。
0: 对，这真是有不错。黑猫说我们小区物业除了收钱其他时候看不到，一塌糊涂，说阳光智博可在黑榜上。我来给你看看。好，没有。
1: 嗯，
0: 没看到这家。
1: 嗯，
0: 那说明还有比你们家那物业可能做的还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啊。对、
1: okay.
0: 有朋友说，哎，这个物业怎么讲呢，互相理解吧。为什么互相理解呢？他对他们小区物业是不满意的，
1: 嗯，
0: 但是呢，他爱人是从事物业工作的，
1: 所以就互相理解了，是吧？
0: 对。讲真的，我要是从事做物业这个工作的人啊，
1: 我觉得不好干。
0: 我应该天天都能跟业主打起来。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我们真的客观存在一些问题，你去投诉，
1: 嗯，
0: 我觉得我能理解，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去小区交物业费的什么时候，或者是到物业办事的时候、
1: 嗯、
0: 遇到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我真的觉得我要是物业我可能都不想服务他，
1: 就烦死了吧。
0: 对。
1: 茉莉说某小区的3期物业一塌糟
0: 啊，
1: 干啥都不干，就会甩锅
0: 啊！
1: 管家就不是来服务的，就会跟你杠贼。你讲一句，他能给你八句。所有问题他们都没有关系，并都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一天到晚跟他白拍。
0: 那肯定，人家工作肯定要
1: 1.7元的物业费，还不如7.5元的物业费
0: 啊！那你那1.7元的物业都不如俺们的小区。讲真的，俺们那个小区物业真是不错。龙湖商店小区的物业我真的是觉得不错的啊。
1: 嗯，
0: 对，别人也许觉得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是非常好的。
1: 你们小区物业还行是吧？
0: 对，而且至少去办事的时候人家态度都挺和颜悦色的。
1: 嗯，
0: 我就从一件事情上面，就当时我装充电桩那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要去办充电，我想装个充电桩，
1: 嗯，
0: 然后人家先问我你个叫停车费。我缴了，然后一查是，
1: 嗯，
0: 然后我说哪个位置能装充电桩，
1: 嗯，
0: 然后人家物业2个工作人员
1: 一起在那帮你查，
0: 不仅帮我查还带我实地去看，
1: 嗯，
0: 就说因为那个我们家附近已经没有能装的地方了，然后人家又带我到离我们家

0: 最近的能装的位置，还给我分析哪个位置好，哪个位置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0: 然后人家说你要是决定确定这儿，然后就给我写单子，然后到那个电力公司，然后去申请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后来人家就装电表了什么东西的，然后他又来问我说那个装电表装好了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真的态度挺好的。
1: 那还挺好哎。
0: 就真心的，我真的觉得很不错。步步为营说，有没有可能工作人员是你的粉丝？不可能，
1: 不能够吧？
0: 对，不能够。但是你说物业里边有没有我节目粉丝？有。就我装完去装送充电桩表的时候，因为上面有要写名字嘛，后来就说啊，你就是思成啊，但人家已经对我态度很好过了。不是因为我是我，人家对我态度好。
1: 不，人家就是因为你是你，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份。
0: 对，就因为只是因为说啊，这是一个业主，然后人家来带我去看，人家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呢。当时，后来交表的时候，人家才知道啊，就是思成，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并没有因为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没有这个哈。然后东西说。没住的房子物业费怎么交？没住的房子物业费好像是可以打折的，但是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的房子也没有住，也没有产生任何，就是我懂你，但是好像是说要交，而且它是能打折交，但不知道能打多少。物业费其实可以协商的，好像是。
1: 哦，是吗？
0: 就如果你到那个交物业费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交，你有什么优惠？
1: 这么直接吗？
0: 就这么直接。然后有的小区物业能给你免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交12个月，免2个月。
1: 啊，哦，这样还挺好。
0: 对，交一年的物业费，给你免了个电梯费。
1: 嗯。
0: 然后你交物业费，送你一袋米。
1: 嗯。
0: 啊，对，它是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给遇到过。反正至少我上次交物业费了，送了我一年的水卡。那是物业费，那是物业的活动，送水卡我也用不到。我说我给你吧，我说我用不到，我说你给你用吧。他说啊，先生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留着，你或者给本小区的你其他的朋友用。
1: 嗯，
0: 对，我说你送那个，你不是你能不能送我点？
1: 送点
0: 别的东西啊？
1: 你还让你挑上了。先生说早上看到我，你在哪看到我的了呀？
0: 有朋友说对打折，他说我是交物业费不收电梯费，我31楼，那你也划算呀。
1: 对啊，那你划算呀。
0: 对啊，你电梯费不收了也挺不错的啊。有朋友说啊，我们家送了2袋米，那也不错啊，送2袋米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他免了电梯费还送了1袋米。
1: 宁宁贝贝说没住的打9折，觉得跟没打折的似的。
0: 对，我觉得9折是不是有点少了？
1: 没住的话，
0: 没住的话，
1: 这个物业费是不是可以多打点折呀？
0: 啊，
1: 宁宁说，对于物业费来说，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好，
0: 啊，
1: 有的人觉得不好。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和不好的评价标准啊，
0: 它真的
1: 是
0: 一个相对的。
1: 对，或者是说你愿意掏这个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会有具体的感受，觉得物业给予的服务够不够。合适或够不够到位，都够体贴，
0: 啊，
1: 其实无外乎你可以理解为你自己的某种情绪在买单。
0: 是，而且我说真的哈，物业费一定得交的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就住多层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保洁大姐每天打扫这个楼道卫生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就很重要。就如果大家都不交这个物业费，除非你们单元里边的人能跟我们单元里边的人似的，能把自家门口打扫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就连我们那保洁大姐都说，我的妈了，我想怎么，我打扫那么多单元里面，就你们单元是怎干净。
1: 嗯，
0: 就那大姐就每天打扫的也很勤。
1: 嗯，
0: 我们单元的人，
1: 哎，我们家小区也是的。
0: 对，
1: 那物业的阿姨打扫的就很勤，所以我们养成了一种默契。就比如说那一栋楼里家家户户有要扔掉的什么快递纸盒，
0: 都放在门口给大姐。
1: 对，
0: 我们会
1: 放在固定的位置，然后那个阿姨每天上下楼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她就会把它收走。
0: 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这个大姐有时候我们那个垃圾放在那个门口，
1: 嗯，
0: 大姐还帮我扔垃圾呢，
1: 是吧？
0: 嗯。

0: 么不好意思。大姐，
1: 这样的大姐就应该给她物业应该给她一些表彰，对不对？
2: 对，有朋友说送的水卡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小区里边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就你自己去了以后拿一个水桶自己接水，然后他送了一年的这个水卡，
1: 嗯，
2: 就让你去接水喝，但因为我这个人懒，我又不想去，这椅子现在还在家里面了。
1: 人在诸神说，我们在翠微园银泰这边物业费3毛，有问题物业也处理。
2: 啊，那可以啊，
1: 那相当可以。
2: 3毛的物业费，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你这太可以了。
2: 有朋友说啊，我们家一套房子的物业24小时在线解决问题，一套房子的物业下班前5点提前5分钟就消失了。宁宁说，反正我每年都交物业费。
1: 我们也是每年都交物业费，但是我还真的不是特别，哎，好像年底的时候有送，我妈去年好像交物业费的时候有送米面，
2: 对，都是有这样
1: 送这样子的东西。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原来我们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家住那二钢铁路小区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有没有物业费这一说是吧？
2: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那个，对啊，那也没有什么物业费这一说，
1: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2: 因为打扫楼道的话都是各自打扫自家门口的，
1: 嗯，
2: 然后那个倒是有那个交垃圾费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有一个垃圾车天天来收垃圾这样子，别的好像也就没啥了。
1: 嗯，
2: 然后有朋友说，我房子几年没住了，就2年没交物业费，然后就有律师打电话来说，再不交物业就起诉我，我都无语了。
1: 可以说我这边还行，我们家小区有什么问题都第一时间解决，上次电瓶车充电桩有问题，人家大半夜喊人过来修。
2: 啊，那挺好的。
1: 啊，你跟那个茉莉是一个小区是吧？
2: 我们来看看这个红榜上面有哪些物业小区哈。安徽信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哪个小区的呀？
1: 不知道。
2: 宜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安徽绿城物业有限公司，蚌埠邦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 安徽乐府，这不会是龙门乐府吧？安徽乐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安徽拓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那肯定是百达拓机的咯。
1: 那肯定是咯。
2: 对，百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安徽省敏锐服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这个公司好像管的小区还挺多的，
1: 我都没听过。
2: 我知道这个小区。然后秦风物业，
1: 安徽大成物业，
2: 融创，刚才
1: 反映那个有问题的，不是
2: 融创，
1: 是融创三期的朋友吧？
2: 然后
1: 西藏，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它是怎么评出来的？
2: 西藏新城月物业有限公司
1: 是哪个小区啊？
2: 上海中粮物业，那中粮我知道啦。
1: 安徽建工
2: 就龙湖春天的，就是那个，就安徽建工旗下的小区。
1: 那不都是他们家的吗？
2: 对。
1: 然后还有开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华地物业，
1: 武汉观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 合肥华征物业，
1: 安徽润都物业，
2: 安徽长久物业，安徽真丝物业，
1: 还有
2: 润都
1: 安徽公园首府物业，
2: 还有碧桂园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 一共24家。
2: 你看你们家小区可上红榜了，
1: 没有上红榜的朋友在黑榜里找一找。安徽信地，对对，应该是乾隆湾的小区。
2: 哎，我想真的就是如果上了黑榜其实也怪掉价的嘞。
1: 何止掉价，很丢人好吧。
2: 对，哎，要是我们家小区要在黑榜上，我就讲的，你看你们都上黑榜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要交物业费啊？我可能会拿这个黑榜做事吧。
1: 对对，可算是让你逮到把柄了是吧？
2: 对，就差找不到把柄了。
1: 但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是第一季度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红黑榜名单。
2: 我们来读几家物业公司哈，它是从202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在黑榜上。哎，
1: 哦，
2: 你看这几家，
1: 万福的
2: 鼎鑫
1: 环
2: 保
1: 科技，
2: 祥杰
1: 怀
2: 远安居物业，
1: 怀远县信诚物业，
2: 深圳生阳生人居，
1: 人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安徽蚌埠渔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